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您欣赏到的是布宜诺斯爱丽丝爱乐乐团演奏的《珍珠母大协奏曲》，这是皮亚佐拉四大协奏曲之一。珍珠母是珍珠贝壳内壁那一层闪着柔光的物质，它不像珍珠本身那样被摆在橱窗里，而是藏在贝壳的内侧，在光线照进来的时候才会被人看见。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音乐便带着这样一层内敛的柔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三乐章，它的速度比第一乐章更快，节奏更加紧凑饱满，珍珠母的光泽在这一段音乐里也愈发清晰透亮。布宜诺斯爱丽丝爱乐乐团的演奏让这一首协奏曲始终带着南美音乐特有的弹性。

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欣赏两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威尔第歌剧《命运之力》序曲。《命运之力》讲述的是一对恋人被命运捉弄的悲剧故事。这首序曲浓缩了全剧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如果说威尔第用音乐写尽了命运的沉重与悲情，那么罗西尼则用旋律点亮了幽默与欢乐。稍后请欣赏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著名唱段《快给大忙人让路》，由男中音袁晨野演唱。费加罗上场时唱着全城的人都离不开我，那股机灵劲儿和自信在这段唱段里体现得入木三分。那紧接着叽叽咕咕专栏将带我们走进罗西尼的巴黎岁月，听这位旋律大师如何在异国他乡续写传奇。

1824年，32岁的罗西尼应邀执掌巴黎意大利歌剧院，带着对美食与歌剧的双重爱好，开启了他与巴黎长达40余年的爱恨纠葛。这位从意大利来的歌剧顶流，彼时已经是欧洲乐坛的顶配打工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让他红遍欧洲，各大歌剧院争相等他排期创作歌剧。但罗西尼刚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发现这儿的观众不吃意大利歌剧华丽花腔炫技的套路，巴黎人要的是场面，是热闹，是这票钱花得值的满足感。

1829年，罗西尼在巴黎交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歌剧《威廉·退尔》，首演当晚，掌声直接掀翻歌剧院屋顶。但谁也没想到，37岁的罗西尼居然就此宣布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剧创作。这波操作确实出乎意料。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国王查理十世流亡，罗西尼的工作合同也跟着泡汤。1836年他回到意大利博洛尼亚，任博洛尼亚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直到1855年，罗西尼携第二任妻子重返巴黎，开启了人生最后13年的躺平模式，不写歌剧，不敢 deadline， 一门心思在家办沙龙，主打一个快乐养老。

每周六罗西尼家的圆桌上永远摆满硬菜，奶油鳟鱼、松露烩饭配着顶级葡萄酒，不愧都是美食家严选。李斯特在他家的钢琴前即兴炫技，雨果和大仲马凑在一旁唠文学八卦，帕格尼尼偶尔来创个场，拉一段小提琴惊艳全场。罗西尼这位前歌剧大师化身沙龙主理人，兴致上来就弹弹琴唱两句，犯懒了就把场子交给圣桑等行业晚辈。沙龙越办越热闹，而罗西尼的身体却开始走下坡。1868年9月，76岁的他办了最后一次周末沙龙，此时他已经虚弱到几乎见不了客人。仅仅2个月后，这位可爱的吃货歌剧大师就猝然离开。

但罗西尼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威廉退尔的音符至今还在各大歌剧院回荡，巴黎餐厅里的罗西尼小牛排依旧香飘四溢。这是一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菜式，用黄油煎的外焦里嫩的牛排铺上肥美的鹅肝和黑松露，据说罗西尼生前每周至少要炫两次。从1824到1868年，巴黎见证了罗西尼最耀眼的创作巅峰，也陪伴了他从容的躺平生涯。罗西尼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部史诗歌剧和一场场热闹的沙龙，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姿态。伟大的艺术家既要有征服灵魂的才华，也要有热爱生活的好胃口，而罗西尼把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活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场，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0: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河上。
1: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那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要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仗。

0: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
1: 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快上岸的时候，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2: 他们立刻就掉到船上了。
1: 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幕，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 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3: 当时我老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红一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大穷追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他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他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新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俾佢。
1: 多啲班，
2: 马达俾佢。
0: 呢班呢班，马达唔俾佢哋。哎呀，班班班。

0: 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帕米尔高原位于昆仑山、新都库什山与天山的交汇处，塔吉克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的背后，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位塔吉克族男孩是骆驼队的脚夫，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并用深情的歌声打动了姑娘。但是姑娘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位塔吉克族男孩，两人被迫分开。此后，这位塔吉克族男孩抱着心爱的热瓦普，一路上唱着这首动人的《古丽碧塔》，寄托着他深深的思念。后来，这首歌传回到塔吉克族男孩的家乡帕米尔高原上，成为一段爱情的永恒见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帕米尔高原上拍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戍边人的战斗生活。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作曲的工作后，前往新疆采风。当听到民歌《古丽碧塔》以及歌声背后的爱情故事后，雷振邦被深深打动，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过全新编创的歌曲，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又加强了旋律的抒情性。淡淡的忧伤被动人的旋律包裹，一直传唱至今。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被称作孤篇压全唐。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12年，1814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交响曲和我们熟知的贝多芬其他气势磅礴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短小朴素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好像贝多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为我们展示了贝多芬的另一个侧面。贝多芬 F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结构紧凑，旋律阳光，没有沉重的戏剧冲突，反而充满古典主义的均衡与喜悦。聆听这一乐章会让人联想到蓝天白云，清风浮动，农场里有朋友，有音乐，人们在草坪上轻快地舞蹈，那是对青春、生命和美好的向往。

第八交响曲是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最短小精悍的一部，尽管篇幅紧凑，却充满明快、幽默与复古的古典韵味。这部作品与贝多芬气势磅礴的第七交响曲形成鲜明对比，风格轻盈灵动，充满志趣。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没有传统的慢板乐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短小精悍、节奏完璧。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是一座文化大熔炉，孕育出了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巴西音乐。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吉他、小提琴和中提琴以三重奏方式演绎的巴西作曲家埃奈斯托·纳萨雷特的三首 Tango。 埃奈斯托·纳萨雷特的创作很好地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巴西音乐的多样性，他也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巴西 Tango。 今天我们听到的三首 Tango 便是他的三个代表作品。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15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型翻车现场跑调。长号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若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他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号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号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贝多芬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沉一点都不夸张，风尘一点都不夸张，风尘一点都不夸张。

0: 长号可不只能驰骋古典殿堂，玩起跨界来照样惊艳全场。进入20世纪，长号在爵士中大翻，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
1: 包括出奇的俏皮。有形拉管一伸一缩之间，长号模仿起牧羊人呼唤山谷的回声，音色不再庄重嘹亮，反而带着一丝笨拙的可爱，给这首野趣十足的曲子增添了一层温暖的底色。谁能想到，平日在交响乐里叩响命运之门的长号，跑进阿尔卑斯山，秒变快乐担当。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台，经典音乐广播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在竞奏中得到发展，戏剧性张力与交响乐思得到了高度融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主题有着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热情与活力，有一种青春的气宇轩昂。这一乐章使人想起贝多芬式的雄浑力量和勇劲的气势，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叫什么又按时送达，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叫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9: 镌刻不朽的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布里亚特的孩子，这首由民歌改编的乐曲，描绘的是生长在蒙古高原寒冷地带的一种荆棘草。荆棘草生长在寒冷的地方，因为根茎发达，能够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所以四季常绿。当地人希望孩子们能够像荆棘草一样的坚韧，即使经历艰苦，生命也从不枯萎。大提琴与手风琴的对话，表达了对孩子们的祝愿。在悠长的节奏中，我们仿佛看到小草在疾风中摇动，生命力顽强。来听这首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的曲目，《布里亚特的孩子》。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旅点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首音乐作品，往往就会联想起一个国家，这些音乐作品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的音乐名片。比如说起芬兰，我们可能会想到西贝柳斯的《芬兰颂》；说起捷克，我们会想到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而说起罗马尼亚，很多人呢就会想起埃奈斯库的 A 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作曲家埃奈斯库的作品常常以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素材作为创作源泉，表现罗马尼亚人民丰富的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埃奈斯库的 A 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这首充满民族风情的狂想曲运用了丰富的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素材，富于变化，活跃欢快，生动描绘了乡村庆典的热烈场景。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位

0: 些。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纷杂变化，音乐总是能让人守住心里的一片净土。在音乐中遇见最初的质朴与温暖，在音乐中我们仿佛能够聆听到殷承宗这位八旬传奇艺术家如梦幻般的青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收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的是可爱的少女之舞，选择阿根廷舞曲作品第二号。

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少女之舞》啊，是这个阿根廷最具代表的作曲家阿尔伯特·吉纳斯特拉的作品之一啊，创作融合了民族元素和现代技法。有兴趣的下面可以听另外两个啊，分别是《老牧羊人之舞》，我们刚才听的《可爱的少女之舞》，以及《热情的牧人舞》。好，我们现在来到《雷姆雷姆雷玛》，这是一首瑞典的传统民歌，旋律简洁明快，充满北欧民间音乐的灵动与质朴。郎朗选择该曲，是因为其简单的旋律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符合他回归音乐初心的专辑理念。曲谱呢是由皮特·辛德勒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民谣风格，同时通过钢琴的音色特点，比如说清脆的高音啊，柔和的中音呢、啊、强化了里姆里姆里玛的吟唱感。那么郎朗在演奏中强调了触键的轻盈与节奏的弹性，模拟了民间歌手的演唱方式，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乡村田野。

们正在听郎朗的钢琴书一。在这张专辑中，不仅有伟大的作曲家的经典，另外我们也听到了郎朗精心选择的特定文化中具有某种共鸣的作品，比如说茉莉花、瑞典民谣 Lim Lim、 英国民谣绿袖子、朝鲜族的民谣阿里浪等等。郎朗分享到，这张专辑之所以对我有特殊意义，另一个原因就是专辑收录了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中聆听邂逅的丰富多彩的民歌。民间曲调对于每个人的文化认同都是必不可少的，聆听这些音乐后，对古典音乐也萌发了崭新的感悟，这让我意识到民歌和舞蹈对古典作曲家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我游历不同国家，在旅行中潜移默化感受美妙的旋律，因此我想在新专辑中展示一些这样的音乐。下面就来到朝鲜族民谣的阿里郎。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科尔尼德莱》是作曲家布鲁赫为大提琴与乐队创作的作品。这首音乐而是一首结构自由的慢板幻想曲，全曲情感深邃，旋律悠长，以大提琴如人声般的吟唱为核心，华丽的希伯来旋律深沉大气。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带来的八把大提琴的重奏版本，他们分别是大提琴演奏家梁霄、张胜、尹龙、王浩宇、宋涛、石锦、王宇、李梦琪。一起来欣赏作曲家布鲁赫的《科尔尼德莱》。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子的音乐小史。
1: 280多年前，一位被失眠折磨的贵族伯爵，竟在一段音乐中觅得一夜好眠的魔法，而这魔法的缔造者正是音乐巨匠巴赫。他谱写的《哥德堡变奏曲》不仅治愈了伯爵的失眠，更成为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揭开《哥德堡变奏曲》的神秘面纱。这部诞生于1741年的音乐杰作，背后藏着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与音乐使命。当时巴赫在德雷斯顿宫廷担任乐师，他的学生约翰·哥特利布·哥德堡同时为御医凯瑟琳伯爵服务。伯爵深受严重失眠症困扰，每晚都需要音乐来安抚焦躁的神经，而哥德堡就是那位在深夜为伯爵奏响安眠曲的使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使命，也为了拯救伯爵的睡眠，巴赫倾注心血创作了这部《哥德堡变奏曲》，试图用如溪水般温和、似星空般变幻无穷的旋律，编织出一张能让失眠者安然入睡的音乐之网。当我们深入这部作品，会发现它就像一座精妙绝伦的音乐迷宫。它以一段简洁优雅的萨拉班德舞曲主题开场，紧接着是30个精彩纷呈的变奏，连同主题一共31段音乐。巴赫巧妙地将它们分成10组，每组3个变奏，如同10个精致的音乐礼盒。更有趣的是，每组的第3首必定是卡农形式，就像一场场充满趣味的声音游戏。不得完全同步渐渐演变成前后错落，好像两人从并肩漫步慢慢走出一前一后的韵律。演奏者在演绎时必须深谙这种分组逻辑，在每组结束时稍作停顿，仿佛为听众翻开新的音乐篇章，引领大家清晰地领略每段音乐的独特魅力。复调是这部作品最耀眼的音乐标签，多段旋律同时交织对话，构成令人惊叹的听觉盛宴。创作这部作品时，巴赫已迈入人生晚年，经历了丧妻之痛与职位动荡的他，将对生命的哲思与对音乐形式的终极探索尽数融入其中。主题与变奏的不断循环，恰似生命在看似重复的轨迹中孕育新生。200多年来，《哥德堡变奏曲》始终是音乐家的试金石，它不仅是高超演奏技术的试炼场，更是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音乐预言。当34次变奏后主题再度回归，仿佛人生历经风雨后对起点的深情回望，巴赫用这部作品向世界证明，真正的艺术自由源于对规则的极致驾驭，而艺术的永恒生命力就藏在那些看似重复却暗含无限变化的旋律之中，等待着每个时代的听众去解读独属于自己的音乐密码。这座音乐时钟至今仍在时间的长河里奏响着理性与灵性共鸣的美妙乐章，抚慰着无数失眠者的心灵。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小提琴曲《夏夜》由作曲家杨善乐创作于1952年，当时杨善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久别故里，思乡情切，他把这种思念之情融入到音乐创作中，以江南夏夜为意象寄托思乡之情，于是就有了这首描写江南水乡夏天幽静夜色的小提琴曲《夏夜》。作品采用慢快慢的三段式结构，通过丰富的旋律变化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依次呈现荷塘静谧、孩童嬉闹、夜色重归安宁的画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夏夜》。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丰收锣鼓是作曲家彭修文、昆曲古诗蔡慧泉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具有鲜明山东音乐特点的民族吹打乐作品。乐曲借鉴中国民间吹打音乐的古典和弦法，加以变化发展，推陈出新，充分发挥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打击乐器的表现能力，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特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庆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庆。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庆》。

0: 接着看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意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纷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提起梧桐，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城市林荫道常选树木法国梧桐。其实法国梧桐并不是梧桐树，它是二球悬铃木，树冠宽大舒展，遮阴效果极强，号称行道树之王。植物学里的梧桐指的是中国梧桐，锦葵科梧桐属，是中国原生的落叶乔木。中国古诗词里写到的梧桐全是它，别名又叫青桐、碧梧、桐麻。中国梧桐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中国梧桐的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思是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在山岗上。山岗上的梧桐生长茂盛，身披灿烂朝阳。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古代人们视梧桐为灵树，它最先感应秋天到来。据《孟梁录》记载，宋朝立秋时就有报秋的风俗。立秋当天，太史官让人提前把一盆梧桐树放进朝堂之上。到了立秋节气交接的时刻，随着鼓声一响，梧桐叶也会象征性的应声落地，官员就会喊一声秋来了，这就是报秋。梧桐不只是文学里的祥瑞树木，木材本身生学条件优异，是古代高端酌琴的良材，只是因为成材慢料少，所以在民间远不如泡桐普及。宋代赵西湖撰写的《洞天清录》中就明确把梧桐列为制作古琴的最佳材料，用它制作出来的琴音余韵悠长。

登漏子玉炉香，唐·温庭筠。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更漏子玉炉香被认为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词集中的顶尖作品，也是花间词的巅峰之作之一。梧桐本是凤凰来栖的高洁家树，但在词中一个三更雨夜，它成为承接人间愁绪的载体。温庭筠把所有人间的悲苦全部交给景物来呈现。温庭筠之前，梧桐已经有了悲秋的传统意象，而他的这阙词完整构建了梧桐加三更冷雨加空阶长夜的组合意象。

为后世写离愁的范式之一。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就直接化用《温庭筠》这篇中梧桐的意境。咏梧桐，清·郑燮。

齿叶苍苍，乱扫秋星落晓霜。如何不向西洲直，倒挂绿毛邀凤凰。清朝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郑板桥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咏梧桐》，全诗托物言志，通篇咏述，却句句写人，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梧桐是佳木，凤凰本当来栖，如今没有凤凰，不是梧桐不好，而是栽种的地方不对，应当移植到扬州名士汇聚之地，才会引来真禽。在郑板桥的笔下，梧桐不再是悲秋的道具，变成有才之士的象征，回归到《诗经》中梧桐的祥瑞，君子佳木的本意。

夜作，宋·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针布干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张磊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当时随着苏轼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这首诗是张磊晚年罢官闲居时所作。在这首诗中，张磊借秋夜的一棵不甘凋零的梧桐树，来表达自己老而弥坚、不肯折腰的自强心志。张磊笔下的梧桐一改悲秋的传统，翻出了新意。梧桐只剩残叶，却并不俯首凋零。

一株青铜阅尽了先秦的风月，唐宋的霜寒，从朝堂报秋的古老风俗到笔墨之间的人生咏叹。梧桐早已不再只是山野庭前的草木，中国人借它仰望祥瑞，抒发诗意，坚守本心。一叶飘零，看见四季的流转；一树挺拔，照见君子的风骨。风摇翠干，存诗韵，留待高冈待凤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幻欧罗巴》出自音乐专辑《乱红》，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陈悦以箫演绎出近似长笛的通透质感，钢琴则营造出浪漫氛围，东西方乐器自然交融，温柔梦幻。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琵琶演奏家赵聪与钢琴家刘星辰合作，用琵琶和钢琴共同演绎了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Hey Jude》。这首改编作品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摇滚乐巧妙融合，展现了跨界创作的艺术魅力。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丘明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暂时凝定的符号呼唤出来，将其化为生动感人的琴声。打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同琴家面对同一首琴曲打谱后，乐曲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专家说，一个打谱者需要身兼三任，他必须是严谨的学者，又是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还应当是

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是琴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幅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长镜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在悠远的歌声一开始，软音丛丛，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俊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3: 九十载山河铭记，
1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4: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场，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口上。
4: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的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样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仗。

0: 七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 快上岸的时候，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已经势不可挡了。
2: 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快上岸的时候，
1: 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0: 他们一会儿就掉到船上了。
1: 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0: 敌人已经爬了。
1: 当时我老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
3: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红一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它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它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廷以昆曲曲牌点绛唇为素材，巧妙融合南北派笛子演奏的多种技法，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

《早晨》这首作品曲风轻盈活跃，形象地描绘了旭日东升、鸟语花香、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笛子的演奏风格上，《早晨》这首作品结合了南派笛子的颤音、叠音、赠音、打音和北派笛子的滑音、吐音、跺音、花舌等技巧，运用极长的气息结合快速的指法，塑造出流光溢彩的音乐形象。

音乐作品《早晨》还吸收了西方乐器长笛的演奏技艺，大大丰富了笛子的表现力。我们来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早晨》，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游鱼初听，余音袅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人张嘎怂联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两只老虎》，改编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谣。这首改编作品跳出了原作的旋律框架，以丰富的编配与多层次的演奏，把天真的童谣演绎得热闹鲜活，喜庆满满。

古筝的绚烂音色为两只老虎营造出梦幻意境，让听者仿佛置于云端梦境。随后古筝奏响，两只老虎主题笛子、琵琶、锣、唢呐、二胡、三弦等乐器轮番登场，热烈欢腾，氛围感拉满。 在七月的不断变奏中，张嘎耸演唱的春节主题融入其中，浑然一体，最后聚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尽兴而归。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放风筝是一首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风和日丽，难得出门的姑娘们也借着大好春光外出踏青游春，带着自己巧制的各种风筝尽兴的游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根据民歌改编的二胡曲《放风筝》。

绕梁，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祭、立步祭，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林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再现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瑶族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有种生活叫云南，由徐子薇作词作曲，张宇演唱，歌曲旋律唯美高亢，民族韵味十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云南当地民族乐器，却凭借巧妙的编配营造出浓郁的云南味道，令人仿佛置身彩云之南。歌曲匠心独运，每一句歌词都以彩云间起笔，将孔雀、白弦、小河塘水、火把、山歌、茶马古道、滇池、茶、咖啡等云南元素一一串联，一幅鲜活生动的云南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副歌部分融入云南方言说唱，质朴亲切，十分接地气，让整首歌既有大气的民族气质，又有人间烟火的温度。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项物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轻轻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由音乐人潮然和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月下情歌》是一首具有浪漫气质的创作歌曲。歌曲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西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以交响乐队为伴奏的版本，有请王山和庄云龙带来这首《月下情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椒丝做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

安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有人说江南是一幅水墨画，也有人说江南是美丽的画廊，总之对于江南的形容，大家从来不吝啬使用美好的词汇。对于词作家赵安华来说，江南是一段段或美好或浪漫的故事。马上来听由朱岩演唱的《江南故事》。
4: 那一条鱼香深深，谁在羞红的脸上留下纹，那一岸垂柳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对于一朵花而言，时间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它只在属于自己的季节自然的开放，它的优美只呈现在自己的心情之中。歌曲《水上花》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境。马上听到的是来自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水上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来到美丽的伊犁，北疆的一颗明珠。伊犁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那这里的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景，那在这里呢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哈萨克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义的一首曲子，叫阿赫巴言。阿赫巴言这是一个来自于哈萨克语的一个发音。那哈萨克语呢，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因为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把它翻译成了如同诗歌一样的歌词。你要保重阿赫巴言，在那故乡啊，你要保重啊亲爱的，在那山峰里啊，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鸡鸣鸭叫，鸟儿在歌唱，湖岸上沙粒中隐藏着珍珠。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那巴颜湖水就像是镜面，还有那清澈的泉水在那静静的流淌与汹涌着。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啊。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关于爱情的、关于思念的一首歌曲。那它的乐器呢非常的特别，乐器的名字叫阿德仁纳琴。那这样的琴的声音，大家一听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似乎有点像竖琴的声音。是的，它的形状非常像一个小型的竖琴，也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在这么一个自弹自唱，非常如泉水一样流淌的拨弦当中，我们仿佛会来到了新疆的伊犁，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爱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在这里有一位美丽的女生在弹奏着非常美丽的乐器，为我们讲着他们的一个故事。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0: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女高音歌唱家陈丽丽有一首作品叫做《阿妹出嫁》，这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作品融合了土家族音乐的特点，以现代的作曲手法表现出了阿妹出嫁的场景。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客家迎客来》，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客家人的热情好客。当然客家人不仅好客，而且还爱唱山歌，他们唱山唱水唱生活。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客家的音乐作品，叫做《客家阿妹唱山歌》。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心上一个秋是愁字，浓浓的乡愁代表无尽的想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苏柳作词，洪斌作曲，曹福佳演唱的《心上一个秋》。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在历经沧桑之后，家永远是心中最温馨的港湾。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由王丽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也表达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年轻时想离开，长大后却不顾一切想投入他的怀抱。来听这首《梦开始的地方》。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跳跃是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很流行的一种集体活动，青年男女可以在跳跃的活动当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王丽演唱的这首《阿戏跳跃》。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

楚红江演唱的歌曲《红花谷》是一首新疆地域风情与家国情怀完美融合的抒情佳作。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得雄浑又细腻，深情又辽阔。下面来听楚红江演唱的《红花谷》。

0: 见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传唱。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阿木古楞演唱的《八面松布尔山》，这是一首蒙古族的传统民歌，描述了崇山脚下一望无际的草原，表达着草原人对家乡、对大自然的热爱。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无声合唱团是由一群有听障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近期他们与歌手龚琳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阿与鱼》。这首歌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歌中收录了孩子们亲口说出的《我爱你》，简单质朴的话语藏着纯粹的心意与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修饰，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龚琳娜以温暖而富有张力的歌声与孩子们的声音自然交织，彼此呼应，让整首作品充满温柔的层次与动人的温度。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的凤尾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青年歌手魏佳妮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新康定情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了她的代表作。马上来听由魏佳妮演唱的新康定情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丹丹民歌组合带来的《又见山丹丹》。这首歌曲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懒宫调》改编而成，前者悠扬高亢，后者激情奔放，全曲有变化对比，有相互融合，浑然一体。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为青海省旅游局创作的歌曲《茶卡》。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他们将空灵的阿卡贝拉与高原意象完美融合，在演唱的时候没有乐器伴奏，只用人声就模拟出了风声、水波和空谷回响的感觉。多声部的和声如茶卡盐湖一般清澈透亮，主唱的嗓音纯净而富有穿透力，营造出了天空之境般的听觉幻境。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带我们的心去向远方。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听到的这首微光 Gleam 是一首公益歌曲，歌词以沙漠野花、长夜烛火来比喻平凡英雄的微光，赞美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平凡人，传递出爱与希望。演唱者郑云龙磁性的低音搭配着另一位演唱者蔡成玉清亮的高音，两人声线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和声饱满有力，将信仰与感动诠释得直击人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驭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时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可可西里》，孩子们清澈的童声如可可西里的风掠过草原，将藏羚羊的灵动、草原的辽阔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纯净的歌声中，很像是一首深情的环保诗。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陌上桑，汉乐府。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

0: 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戏，桂枝为龙钩，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丹履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作观罗敷。使君从南来，吾马力驰逐，使君遣力往，问是谁家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在否？罗敷前至此，使君亦何语？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离居，青丝系马尾，黄金落马头，腰中杜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服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盈盈公府部，冉冉府中区，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书。
1: 陌上桑又叫燕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是一首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汉乐府叙事诗。全诗共分为三个部分，从不同侧面以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调和喜剧性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美丽聪慧、不慕权贵的采桑女子形象。由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作曲，北京金帆音乐厅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陌上桑》，就是根据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创作的合唱作品。这首音乐作品画面感极强，也极具艺术张力。多声部合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汉代民间风情和社会风貌的画卷。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相当好地表现出了郁可唯歌声中细腻又富有共情力的一面，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爱与离别。歌声中仿佛可以看见城市的车水马龙，人们在烟火中相遇又别离，在眼泪中学会释然。一首歌也提醒着你我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拥有的相遇。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跨越百年依旧温柔如初的经典作品，吉诺佩蒂舞曲一号。这是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写于1888年的钢琴曲，空灵疏离静谧又略带怅惘的感觉，让这首曲子被很多影视作品选为配乐来使用，比如1981年上映的电影《与安德烈晚餐》就选用它作为片尾曲，而纪录片《走钢丝的人》也是把它用作插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爵士单簧管演奏家艾迪·丹尼尔斯，这个版本来自于他2006年的专辑《Beautiful Love》当中。他的版本以爵士曲风的改编而著名，他的吹奏温柔的像深夜里的轻声安抚，单簧管醇厚的音色像绵密的奶油一样缓缓铺开，旋律松弛而绵长，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轻盈松软，可以慢慢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疲惫。闭上眼聆听，压力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消散。安静，松弛，不打扰，这样的听感不仅是艾迪·丹尼尔斯演奏水准的体现，更是他绝佳审美品味的直接表达。他用温润醇厚的木管音色，把作曲家艾里克萨蒂作品中原本钢琴的空灵疏离转化为更具人性温度的孤独倾诉，温暖而贴近人心，像一只温柔又活泼的猫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由郑钧演唱的《溺爱》，是写给他的女儿的一首歌，以柔和的旋律线条铺陈，与摇滚内核形成了张力，副歌段落层层递进，尽显摇滚柔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韩咏琳《水中花》，这首歌的粤语版在1988年问世，而1991年，谭咏麟又带着普通话版登上了春晚舞台。歌曲本身的气质也相当的雅致，融合了古典与流行。歌词中的“倒映水中的鲜花”也是充满了诗词韵味。这首歌当中“明月二胡”的加入，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次经典的设计。不仅契合东方审美，也升华了歌词中对于人生无常的慨叹，让不同境遇的人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也让音乐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寄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乘着歌声的翅膀去穿越时光。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场，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标

0: 毛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口上。
1: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的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样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枪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弹。

0: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快上岸的时候，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已经势不可挡了。 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1: 快上岸的时候，
2: 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1: 当你我就掉到船上了，
2: 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0: 敌人已经
2: 当时我老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
3: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红一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它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它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保留原曲纯净情感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男声多声部和谐之美，让这首经典的军民颂歌呈现出了一份沉稳醇厚的听觉质感。八只眼合唱组在咬字上延续了民族唱法的清晰归韵，同时也融入了通俗合唱的自然语气，从轻柔诉说到情感升华，展现出了男声合唱团对于抒情作品的驾驭能力，既庄重又不失温情。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不错的心情，欢迎来到时间的歌。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4: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5: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4: 嗯，的确是。
6: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时光荏苒，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王菲唱起这首传奇的模样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时，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点清冷，但是传达的内容呢，却有一种真挚的温暖，讲述了作者有多么的珍惜与某一个人的这份相遇。后来呢，我也知道这首歌的原唱者叫李健，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并且发现他的歌曲都有着一份诗意的温暖。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在维也纳歌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其中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为著名。它美观大方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是皇家宫廷剧院，于1869年的5月15日建成开幕，首场演出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唐璜》序曲。

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长达10年的任期当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

马勒在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把歌剧院从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他取消了当时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08年，接替马勒院长职务的是著名指挥家魏因加特纳。他坚持指挥的名字必须与歌唱家一同出现在歌剧的宣传海报上，以此向公众提示指挥家对于一部歌剧演出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歌剧院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历时八年，耗费1亿美元恢复重建。1955年的11月5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重新开幕。重建后的剧院沿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正面外墙中央拱廊树立着5尊歌剧女神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歌剧中的英雄主义、戏剧、想象、艺术和爱情。

自建院以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一直聘用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音乐大师作为剧院的音乐总监。常驻乐团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理查施特劳斯、小泽征尔、洛林马泽尔、里卡尔多穆蒂等音乐大师都曾在此担任指挥。1956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卡拉扬接任了剧院的音乐总监。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选自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来自于卡拉扬指挥录制的莫扎特《魔笛》专辑。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演出300次晚场，节目提前半年就已经排定，而且每一晚的剧目必定更换，观众可以在售票处得到详细的演出剧目表。歌剧院一般不饰演现代作品，但每年都会新排演一些著名歌剧，由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演唱。这些规定和措施都为剧院保持和赢得了国际声望。

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这首歌，道出了一代人对青春的迷茫和无数漂泊在外人的心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真情流露，才让这首《老男孩》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坎里。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我想这就是梦想的方向。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你是一片彩云，游荡在那片云海，你渴望霞光的爱，你梦见花开不败。一起来听阿木古冷演唱的这首《彩云》。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桔梗是一种深受朝鲜族同胞喜爱的野菜，而同名歌曲《桔梗谣》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朝鲜族民歌。它以轻快灵动的曲调，勾勒出质朴清新的山野风光，生动再现了朝鲜族姑娘采摘桔梗的欢乐场面，满含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情，成为了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的一个经典音乐符号。

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所收录的桔梗谣，尽显原生态民歌的质感，简约纯粹的编曲还原了民歌原本的韵味，仿佛让人置身山野之间。高品质的录制赋予了整首作品细腻的听觉体验，凸显出传统民歌质朴的魅力。

桔梗谣这首民歌凭借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不少音乐人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让传统的旋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阿里郎组合演绎的桔梗谣，在保留原曲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流行音乐的动感节奏，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阿里郎组合默契的和声与富有张力的演唱，延续了采摘桔梗的欢乐意境，现代的编曲方式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让桔梗谣这首经典民歌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收获了更多年轻听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8: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9: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8: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9: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音乐人李杰到洱海采风时，看到远处的白云飘飘，近处水山摇曳，几只白鹭不时飞起，这样的美景有感而发，创作了音乐作品《洱海谣》。这首作品由圣歌作词，家园计划团演唱，轻盈舒缓的节奏展现出了洱海无弦万古琴的意境。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名作《奥赛罗》。创作于1601年的《奥赛罗》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作品讲述了威尼斯公国的勇将奥赛罗与元老的女儿台斯迪蒙娜相爱的故事。他们的爱情被奥赛罗阴险的手下伊阿古挑拨，导致奥赛罗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奥赛罗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台斯迪蒙娜的身边。这部剧将爱情中的轰轰烈烈描绘得淋漓尽致，把信任与嫉妒、亲信与背叛等矛盾揭示得清晰深刻。1604年11月1号，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改编莎翁名作一直以来是罗西尼的心愿。当时为了生活，罗西尼创作了很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的歌剧，很少能有按照自己意愿创作的机会。因此，罗西尼对创作歌剧《奥赛罗》这部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但是，再优秀的人也有自己的小毛病。罗西尼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有严重的拖延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埋头苦干。他甚至还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说，作曲需要急中生智。创作《奥赛罗》的过程当然也是这样，就在歌剧公演的前一天，序曲竟然还没有创作出来，这真是把演出剧院的老板急坏了，他不得不把罗西尼关起来，说序曲写不出就不许离开。终于赶在公演之前，罗西尼如约将《奥赛罗》序曲完成，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后来，那不勒斯的一家报纸刊登了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在信中问道：我有一个侄子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他不知道怎样给他创作的歌剧写序曲。您曾经写过那么多的歌剧序曲，可不可以给出出主意？罗西尼在回信中提出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令人啧舌。他写道：在上演我的歌剧时，所有的意大利剧院经理都是三十几岁就秃顶了，他们都是因为催稿催得太紧，把自己急成了这副模样。我写奥赛罗的序曲时，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连根绿叶菜都没有。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甚至威胁我，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就别想活着出去。他还找人在我旁边盯着，每当我写好一页，就把曲谱从窗户丢出去，递给抄谱人。所以可以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把他关起来，让他闻到鹅肝大馅饼诱人的味道，却不给他吃。从这封信看来，对罗西尼来说，没有什么比急迫的情境更能够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太多人喜欢莫文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莫文蔚用细腻的嗓音和感情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爱情没有如果，谁都没有办法重来，这也是大家之所以对爱情深信不疑的原因。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我会留给自己，或许这就是这首歌真正的意义。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齐秦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并且演唱了这首《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可以说几乎唱出了太多人内心深处的心酸和无奈。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朴树演唱的《清白之年》，从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朴树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并且这首歌曲以清新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和厚重的情感成为了很多歌迷的最爱。故事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挪威拥有举世闻名的峡湾、群山、森林与海岸，冷峻辽阔的北国风光深深浸润在他的民间音乐之中。挪威本土音乐家格里格满脑子装的都是祖国的山水和民间歌谣，一门心思要把这些民族音乐写进作品里。可这份赤诚在当时很多圈内人眼里却成了缺点。他在哥本哈根的导师加德在听完他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后，忍不住委婉地劝说，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少一点挪威味儿？格里格却回应，下一部作品更有挪威味道。导师的想法在那个年代其实不难理解，当时欧洲音乐圈的主流审美是以德奥音乐为标杆，在很多学院派看来，民族民间小调就是低端的乡土素材，上不了高雅音乐的台面。包括汉斯·利克在内的主流批评家站在德奥古典音乐范式的基础上批评格里格，说他的大型曲式松散，格局偏小，不足以支撑严肃高级的器乐创作。当时格里格在德国遭遇了一定范围的排斥与冷遇，他偏重乡土色彩的严肃作品在德国正统音乐会舞台的上演机会很少，

可格里格偏不妥协，质疑并没有改变他的创作方向，反而促使他深耕挪威民间音乐，把重心放在钢琴小品、艺术歌曲与戏剧配乐。但来自学术权威的否定还是让格里格内心产生了自我怀疑。尽管对外态度强硬，他在书信里还是流露出焦虑，怀疑自己是否写不出德奥标准意义上的伟大作品。

1869年，一封跨越千山万水从罗马寄来的信，照亮了格里格的世界。写信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钢琴之王李斯特。两个人素未谋面，但是李斯特读完格里格的乐谱，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年轻人耀眼的音乐天赋，更格外欣赏作品里饱含的挪威民族风情。要知道，李斯特毕生都在坚持传播匈牙利民族音乐，太懂得坚守本土风格的不易。彼时，李斯特已年近六旬，是享誉全欧洲的顶级大师，而格里格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一位乐坛泰斗愿意给素未谋面的后辈送上毫不吝啬的赞美，这份认可对于身处泥潭的格里格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封信威力有多大？挪威政府部门一看，连李斯特都这么看好格里格，就批准了他申请的国家旅行津贴。1870年，格里格在罗马见到了李斯特，并带上了自己刚写完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手稿。这部作品其实刚被莱比锡的出版商退稿，他心里正没底呢。大师邀请格里格演奏，格里格惭愧地表示自己还没有练熟。李斯特莞尔一笑，拿过谱子就开始当场试奏。李斯特不仅弹得行云流水，第一乐章甚至弹得比原谱还快。大师对格里格的作品大加赞赏，鼓励他不要畏惧外界批评。而格里格呢，他确实说到做到了，作品里的挪威味儿越来越浓。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与后来问世的培尔金特组曲交相辉映，终于让挪威本土音乐真正响彻欧洲。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空了。
1: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学友演唱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深情款款的声线，感性的诠释，还有动情的表达，让我们所有人都会陶醉在其中。这首在耳畔响起千百遍的旋律，道出了令人无比留恋的短暂而又美好的青春时光。深情的歌声触动了每一份真挚的心，一起来听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杰伦演唱的《天涯过客》，周氏的经典中国风搭配上方文山绝美如诗的歌词，以景写情，将思念之情、爱情的遗憾和等待，还有各种细腻的情绪写得含蓄却又丝丝入扣。我们好像通过歌声穿梭在古韵楼台、都市酒巷的时空当中，也好像看了一场浪漫写意的武侠电影一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飞驰的人生》是歌手老狼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插曲，他用沧桑又纯澈的嗓音唱出过气赛车手重返赛场的热血和执着，编曲从吉他的轻轻伴奏渐进到摇滚式的爆发，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孤独和坚定。愿每一个为热爱奔赴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

0: 无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一听就是一首致敬之作，它的名字叫做 Blues for Tommy。 这首歌曲是丹尼·约翰逊乐队致敬蓝调音乐先驱汤米·约翰逊的一首作品。汤米·约翰逊的音乐影响了无数的蓝调音乐人。在这首致敬之作当中，丹尼·约翰逊乐队用现代电声去演绎传统蓝调音乐作品。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电吉他的滑棒演奏沧桑醇厚，主唱沙哑的嗓音饱含着深情。这首歌曲以12小节的经典蓝调音乐律动搭配口琴与钢琴的点缀，让传统蓝调音乐的灵魂在现代旋律中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这充满力量的蓝调节奏里面，感受蓝调音乐跨越时空的魅力与传承。

0: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菲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艳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而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 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沙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从 David 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of 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当爵士乐遇上华语经典老歌，张学友的作品《秋意浓》便有了全新的模样。这首收录在瑞鸣唱片发行的专辑《给我一个吻》里的纯音乐作品，由爵士音乐家们现场即兴演绎。萨克斯的醇厚旋律勾勒出秋日的离愁，钢琴与贝斯轻轻烘托，让爵士音乐当中的温柔缱绻完美融合在这富有诗意的旋律当中。这首作品没有歌词，却可以用音符诉说着时光里的怅惘。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提起梧桐，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城市林荫道常选树木法国梧桐。其实法国梧桐并不是梧桐树，它是二球悬铃木，树冠宽大舒展，遮阴效果极强，号称行道树之王。植物学里的梧桐指的是中国梧桐，锦葵科梧桐属，是中国原生的落叶乔木。中国古诗词里写到的梧桐全是它，别名又叫青桐、碧梧、桐麻。中国梧桐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中国梧桐的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思是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在山岗上。山岗上的梧桐生长茂盛，身披灿烂朝阳。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古代人们视梧桐为灵树，它最先感应秋天到来。据《孟梁录》记载，宋朝立秋时就有报秋的风俗。立秋当天，太史官让人提前把一盆梧桐树放进朝堂之上。到了立秋节气交接的时刻，随着鼓声一响，梧桐叶也会象征性的应声落地，官员就会喊一声秋来了，这就是报秋。梧桐不只是文学里的祥瑞树木，木材本身生学条件优异，是古代高端酌情的良材，只是因为成材慢料少，所以在民间远不如泡桐普及。宋代赵西湖撰写的《洞天清录》中就明确把梧桐列为制作古琴的最佳材料，用它制作出来的琴音余韵悠长。

更漏子玉炉香，唐·温庭筠。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更漏子玉炉香被认为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词集中的顶尖作品，也是花间词的巅峰之作之一。梧桐本是凤凰来栖的高洁佳树，但在词中一个三更雨夜，它成为承接人间愁绪的载体。温庭筠把所有人间的悲苦全部交给景物来呈现。温庭筠之前，梧桐已经有了悲秋的传统意象，而他的这阙词完整构建了梧桐加三更冷雨加空阶长夜的组合意象，成为后世写离愁的范式之一。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就直接化用温庭筠这篇中梧桐的意境。咏梧桐，清·郑燮。

尺夜苍苍，乱扫秋星落晓霜。如何不向西洲直，倒挂绿毛邀凤凰。清朝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郑板桥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咏梧桐》，全诗托物言志，通篇咏树，却句句写人，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梧桐是佳木，凤凰本当来栖，如今没有凤凰，不是梧桐不好，而是栽种的地方不对，应当移植到扬州名士汇聚之地，才会引来真情。在郑板桥的笔下，梧桐不再是悲秋的道具，变成有才之士的象征，回归到《诗经》中梧桐的祥瑞，君子佳木的本意。

夜作，宋，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针布干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张磊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当时随着苏轼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这首诗是张磊晚年罢官闲居时所作。在这首诗中，张磊借秋夜的一棵不甘凋零的梧桐树，来表达自己老而弥坚、不肯折腰的自强心志。张磊笔下的梧桐一改悲秋的传统，翻出了新意。梧桐只剩残叶，却并不俯首凋零。

一株青铜阅尽了先秦的风月，唐宋的霜寒，从朝堂报秋的古老风俗到笔墨之间的人生咏叹。梧桐早已不再只是山野庭前的草木，中国人借它仰望祥瑞，抒发诗意，坚守本心。一叶飘零，看见四季的流转；一树挺拔，照见君子的风骨。风摇翠干，存诗韵；留待高冈，待凤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你送来的是一首经典翻唱歌曲，来自于迈克尔·波顿的 Wonderful World。 这首歌曲翻唱自经典金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迈克尔·波顿的翻唱成功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他没有对于原曲进行颠覆性的改编，而是用极具个人特色的嗓音来进行情感表达。迈克尔·波顿用自己沙哑但不失高亢的嗓音来演唱，再融入蓝调摇滚的风情，配合舒缓的节奏，搭配精致的乐器编排，将这首歌曲当中对于人生、生活和世界的美好赞颂诠释得淋漓尽致。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兰登堡协奏曲是作曲家巴赫最为著名的管弦乐作品之一，曾经被作曲家瓦格纳称为是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迹。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的音乐及巴洛克音乐风格的精华，既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严密，又有内在的哲理性，深刻隽永。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由六首协奏曲组成，编号为 BWV 1046-1051，每首协奏曲使用的独奏乐器都各不相同。这套协奏曲展现出了绚丽多彩而又富于独创性的对比，华丽高超的复调手法以及活跃宏伟的旋律。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将大协奏曲这种当时已经趋于过时的题材推向了最后的高峰。巴赫在 D 大调第五号布兰登堡协奏曲中浓墨重彩地运用了大键琴，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甚至可以被确立为已知的第一部键盘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音乐以气势宏伟的全奏开始，随后逐渐引出了各种各样的轻巧的乐思。乐章结束前，大段的羽管键琴独奏，或许是现代协奏曲中华彩乐段的鼻祖。

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也是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三乐章以小提琴、长笛和大键琴这三件独奏乐器的对话为开端，之后音乐不断发展，为三件独奏乐器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波兰登堡协奏曲是巴赫管弦乐作品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六首波兰登堡协奏曲中，降 B 大调第六号波兰登堡协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使用小提琴，乐队由中提琴、维奥尔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和大键琴组成。作品在音色上与其他几首协奏曲大为不同，非常的浑厚温暖。或许是巴赫想用中提琴的音色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不管他的用意如何，这首协奏曲已然成为了配器简洁的巨作，同时也是展现巴赫超高对位技巧的代表作之一。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罗西尼1792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在巴黎郊外的帕西别墅去世。罗西尼在创作全盛时期，不仅风靡意大利，更威慑整个欧洲。在维也纳，罗西尼的声望甚至凌驾于贝多芬之上。罗西尼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与至今不解的猜测，比如在完成威廉退尔后突然宣布退休，长达40年没有重要作品。再比如他常常十几天便创作出一部作品等等等等。罗西尼是一位早熟又多产的作曲家，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羽管键琴，10岁时加入教会合唱团，12岁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理论，14岁进入博洛尼亚音乐学院深造，开始音乐创作。在学习的过程中，罗西尼深入地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1829年，37岁的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4幕6场、演出时长近3个半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

1816年，年仅24岁的罗西尼以短短13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堪称是罗西尼所有歌剧作品中内容最充实、最精彩的杰作，更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之作。

1817年，罗西尼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创作了歌剧《灰姑娘》。1817年1月25号，《灰姑娘》首演于罗马山谷歌剧院。歌剧《灰姑娘》由2幕6场构成，是一部生动有趣、格调华丽的喜歌剧。罗西尼在温馨浪漫的童话蓝本中加入了批判的手法，使得全剧更具笑料和喜感，也更多了一份与现实生活的微妙联系。

公演于19世纪前半叶的罗西尼，以明快的旋律与曲式感，轻快利落的节奏，以及俗称罗西尼渐强，颇具兴奋效果的长渐强音乐效果著称于世。罗西尼的歌剧作品风靡一时，不少歌剧序曲由于旋律生动美妙，幽默风趣，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管弦乐名曲，至今仍在频繁上演。

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1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歌剧《贼雀》的故事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得释放，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美轮美奂的波兰舞曲让许多人听过之后为之怦然心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是流行在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具有庄重华丽的贵族气息。在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巴赫、泰勒曼、莫扎特、肖邦等作曲家都曾经创作过波兰舞曲。那个时候的波兰舞曲速度比较慢，节奏平稳，而在肖邦的创作中，波兰舞曲则变成了一种华丽的钢琴独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升 C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号第1首。

肖邦作品第40号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是作曲家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也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的第一、第二主题的旋律具有极为豪放勇敢的军队性格。

肖邦生前一共出版了8首波兰舞曲，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71号出版了3首，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作品总共有17首。肖邦作品40号的第二首 C 小调波兰舞曲具有忧郁的气质，比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更富有情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这张专辑由土耳其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奏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钢琴演奏风格，他以女性的细腻感悟将肖邦音乐演绎得千回百转，饱含深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降 A 大调波兰舞曲《英雄》，作品53号。这首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被认为是肖邦的创作顶峰，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肖邦在这首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钢琴家波利尼演绎。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肖邦的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53号被冠以英雄的称号。这首作品是肖邦背井离乡之后创作的，当时肖邦旅居巴黎，作品饱含着丰富的情感，描绘出肖邦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继续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演绎。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推开舒伯特客厅的门，聆听一场家中的盛典，著名的军队进行曲第一号。这首创作于1822年前后的四手联弹作品，原本是家庭音乐会的欢乐源泉。音乐以嘹亮的号角式引子开场，瞬间点燃节日气氛。主部旋律雄健明快，中部却意外转入抒情优美的歌唱段落，宛如行军途中对故乡的温柔回望。它并非是为真实的战场而写，而是舒伯特用音乐描绘的充满画面感的精神游行，充满了维也纳式的优雅与朝气，是友谊与欢乐的生动写照。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音乐界有长虹作品，那么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绝对稳居 C 位之一。他的名字听起来抑扬顿挫，自带一种文艺气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 G 弦上的咏叹调又承担着白噪音加褪黑素的作用。曲子全长300秒，据说听完之后波动的心情会逐渐平稳。不管你是熬夜加班、失恋 emo 了，

还是辅导孩子作业，血压飙升，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世界都仿佛打开了柔光滤镜，分分钟抚平焦虑。

如果你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曲子肯定很简单，那就大错特错。巴赫是谁啊？音乐界的逻辑鬼才，复杂旋律编织大师。他写曲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把好几条旋律线像毛线一样拧在一起，让音乐像呼吸一样自然流畅，听不出半分刻意。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如今这首火遍全球的咏叹调一开始居然是古典音乐界的小透明。它本来是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里的第二乐章，名字就叫咏叹调，在乐谱堆里躺了100多年都没火。直到19世纪，德国有个叫威尔海密的小提琴家，堪称古典音乐的改造大师，硬是把原本的曲子改成了仅用小提琴 G 弦完整演奏的版本。这一改，这首曲子一下从平平无奇的乐章变成了独树一帜的 G 弦专属。从此 G 弦上的咏叹调才算真正出圈，从小众乐章逆袭成全球爆款，也有了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响亮的名字。

几百年过去了，流行的音乐潮流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首曲子依旧在圈粉，毕竟能治愈人心的温柔永不过时。下次若觉得人间喧嚣，不妨把音量调到刚好听见心跳，让这条G弦带你逃离纷扰。相信我，巴赫的魔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6: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一乐章。1784年，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首作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这部五重奏赢得了热烈赞赏，听众绝无倦怠。乐章以庄重的广板序奏开场，仿佛推开一扇雕花木门，随即进入中庸的快板，钢琴引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双簧管温柔接续。钢琴与管乐像五位好友在晚宴上亲切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古典时期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纯真之梦，波兰女作曲家巴达杰夫斯卡在18岁时写下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作品乐曲结构很简单，基于带有淡淡忧郁的优美主题及其四次变奏，技巧平易近人，情感却无比真挚，仿佛一位少女在星空下默默祈祷时内心泛起的层层涟漪，她的美正在于那份毫无装饰的水晶般的简单与虔诚。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中国古代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记录了伯牙子期通过音乐觅得知音、结为至交的故事。传说伯牙与子期成为知己，他弹琴只给子期听，也只有子期能听懂他的琴。伯牙也将这支信手弹奏的曲子整理成为《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病故，世上

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伯牙到子期的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仰天长叹，将琴摔碎。世上没有了子期，没有了知音，他便从此再不弹琴。这个故事展现着君子之交深厚高尚的人文境界，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艺术魅力。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7年古筝演奏家常静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高山流水》，筝箫筝奏展现了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的澎湃酣畅，也描述了佳音易得、知音难寻的细腻感怀。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一颗童心的凝视，莫扎特根据法国儿歌《妈妈请听我说》创作的 C 大调变奏曲。这首作品主题单纯如孩童哼唱，莫扎特以天才的巧思为他披上了12件风格迥异的华服，从庄严的慢板到炫技的快速音阶，从细腻的卡农到雄壮的进行曲，在看似游戏般的音符背后是古典主义变奏艺术的至高典范。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源于对最简单事物的无限热爱与想象。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毫无疑问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我们一起来欣赏指挥家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家穆特共同演绎的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27部钢琴协奏曲犹如秋壑万千的世界，每一部都是不同的风景，每一部都意味着不同的心境。这些协奏曲是莫扎特精神发展历程最真实的。

在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段，出现了著名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旋律，这仿佛是作曲家对往昔美好时光的甜蜜回忆。淡淡的深沉的乐思，主题深邃明净，充分体现了莫扎特在音乐创作上简单而深刻的高超技艺。

现在带给大家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的旋律来自德国民歌《可爱的五月》，莫扎特用这首民歌的素材谱写了童声合唱歌曲《渴望春天》。来吧，亲爱的五月，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并将这首歌曲的旋律应用在了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所以我们在这个乐章中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冰雪融化，万物复苏，虽有波折，但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是法国作曲家比才1874年创作的歌剧《卡门》的序曲。这首序曲开始呈现出的快板主题，选自歌剧第四幕斗牛士上场时的音乐，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了斗牛士潇洒的形象和斗牛场内活跃的气氛。随后出现了一次转调，这时的主题旋律是歌剧第二幕的斗牛士之歌，坚定有力的节奏和威武雄壮的曲调，表现了斗牛士的飒爽英姿。序曲结尾处再次出现卡门的音乐主题，序曲在强烈的不和谐音中结束，预示了歌剧的结局。

作曲家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创作于1842年，同年在圣彼得堡首演。这部歌剧在运用民间音乐创作原则，掌握奏鸣曲式及其主题发展规律，写出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合唱、独唱和咏叹调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序曲》因为写得极其出色，至今仍然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这首以奏鸣曲式写成的序曲，充满了明朗的色彩、欢乐的情绪和乐观主义精神，以鲜明生动的音乐语言概括了整部歌剧的剧情，表达了歌剧的主题思想，描绘了正义战胜邪恶之后，人们欢庆胜利的场面。

首演于1874年的歌剧《蝙蝠》，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性。100多年来，歌剧《蝙蝠》以其不凡的艺术造诣成为许多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首《蝙蝠序曲》更是家喻户晓。《蝙蝠序曲》由歌剧《蝙蝠》中的部分旋律缀合而成，一经问世就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品，常常被单独演奏，是音乐会上不可缺少的演奏曲目。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柴科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的音乐完成于1876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音乐。

据说舞剧《天鹅湖》的故事借鉴了多个童话精华，有德国作家穆索斯德国民间童话集中的天鹅池，有格林兄弟的童话，还有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内容。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使得这部舞剧成为无数观众的钟爱之作。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他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到古典音乐里富有歌唱性与诗意的篇章，一定少不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这些钢琴奏鸣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见有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一般抒情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7号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7年6月。这首奏鸣曲先是用降 D 大调完成，但是随后舒伯特将其改写成了降 E 大调，并很快代替了原先降 D 大调的版本。直至今天，人们通常演奏的也都是降 E 大调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乐谱分别以编号 D567 和 D568 出版。让我们在琴声里感受青年舒伯特的细腻与灵动。

在音乐史上，作曲家舒伯特一直以艺术歌曲的创作而广受关注，以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他的21首钢琴奏鸣曲被低调地潜藏，较少为人们欣赏和演奏。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1的升 F 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于1888年出版。遗憾的是，这首作品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第1乐章。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被认为是舒伯特最美的乐章之一。

因为舒伯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结构不完整，后世钢琴家常常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04的 A 大调行版作为慢板乐章，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0的 D 大调协谑曲和升 F 小调快板作为第三和第四乐章，组成一首完整的四乐章奏鸣曲来演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留下的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1817年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传统仍然占据音乐创作的主导地位，但此时浪漫主义思潮已经悄然兴起。作曲家舒伯特作为承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桥梁式人物，他的钢琴奏鸣曲创作既遵循古典奏鸣曲的结构范式，又注入了个人化的抒情性、和声色彩与民间音乐元素。贝多芬奏鸣曲的宏大结构与戏剧张力深刻影响着舒伯特，但舒伯特更侧重旋律的歌唱性与内敛的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舒伯特风格。

1817年对于20岁的舒伯特而言，是他钢琴奏鸣曲创作的重要年份。经过整整一年的探索，舒伯特熟练掌握了奏鸣曲的写作。通过反复实践，舒伯特解决了奏鸣曲式中主题发展、调性布局与情感表达的平衡问题。现在我们听到的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5的 B 大调第9号钢琴奏鸣曲，就创作于1817年。

第九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创作的第一首完整的四乐章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舒伯特所有奏鸣曲中唯一一个在线部与城市部完全重合的乐章。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乐章。

0: 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咚咚咚咚，
4: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一曲《阳关》诉说跨越山海的知己情，是怎样一段惜别往事，借琴曲流传千年。这一时段我们一同品读中国十大经典古琴曲之一《阳关三叠》。阳关三叠脱胎于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盛唐时的渭城烟雨蒙蒙，清晨时分，王维为友人元二设宴饯别。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短短28字，不铺陈痛哭流涕的悲凄，只借一杯饯行酒，将担忧不舍与惦念藏于字句间，成为送别诗中无可替代的名篇。

悠悠琴箫将诗句里含蓄的惜别之情缓缓铺展。时光回溯至盛唐，这首送别诗流传开来后，很快被谱为乐府未成曲。古人送别亲友时时常吟唱此曲，遗憾的是唐代原版曲谱没能完整留存，如今我们听到的古琴曲《阳关三叠》接续古老的传唱整理而成。现存最早记载《阳关三叠情歌》的文献出自明代。

唐代传唱的版本仅有四句原诗，篇幅简短，只接吟唱略显单薄。明代琴人设计出三段叠奏的结构，将核心旋律三次变奏演绎，阳关三叠之名便由此得来。他们还在王维原诗基础上增补长短句歌词，搭配每一段旋律层层铺展新序，让离愁别绪愈发富有层次。

古时阳关之外大漠茫茫，一别往往多年难以相逢。如今千百年光阴流转，阳关三叠早已不再只是一首送别曲，它承载着中国人最纯粹的知己情。相逢可贵，离别不负，纵使山海相隔，真挚情谊永远绵长如初。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当西洋管弦乐植根东方泥土，会生长出怎样的艺术之花呢？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1991年，由王军石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将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与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神州大地上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自1991年首次公演以来，交响组曲《炎黄风情》深受大众的喜爱，成为了海内外演出率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古老的民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记录着炎黄子孙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悲欢离合。《炎黄风情》这组

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包括6个部分：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每个部分包含4首作品。第一组曲《燕赵故事》包括《小白菜》《小放牛》《茉莉花》和《对花》4首作品。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燕赵故事》当中的作品《小白菜》。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旋律是鲍元凯童年时听到的第一首民歌。在管弦乐版本中，作曲家以弦乐刻画主人公对往日温暖亲情的眷恋和追忆，旋律凄婉，感情真挚。

国各地流传有旋律、歌词各不相同的民歌《茉莉花》。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作曲家鲍元凯选取了他的祖籍河北沧州地区的《茉莉花》的旋律作为素材，通过管弦乐技法展现了少女以茉莉花自喻，对美好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的浪漫情怀。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绎的《杨柳青》，选自鲍元凯《炎黄风情组曲》中《江南雨丝》篇章，作品旋律源自扬州小调。弦乐的拨弦像柳枝在风里轻摇，钢琴的跑动是河水解冻后第一道波纹。八重奏的编排让这首质朴的民间小调多了一层室内乐的雅致韵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带来的《中国花鼓》，这首曲子将目光投向更富韵律感的打击乐。花鼓本是北方民间社火常用乐器，融入到室内乐编制后，褪去了市井的热闹，以声部呼应还原传统古典韵律，展现出民间鼓乐别样的艺术风貌。而鼓的魅力正在于它仅凭节奏的起伏就能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场景与气场。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柳青瑶携手王嘉南演绎的《兰陵王入阵曲》，铮铮琵琶交织雄浑战鼓，刚柔相融之间尽显沙场征战的豪迈磅礴。

邙山之战是北齐与北周之间一场颇具传奇色彩的战役。北齐清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4年，北周大军围困洛阳，兰陵王高长恭为了鼓舞士气，头戴狰狞面具率军冲锋，成功击溃敌军。为了歌颂兰陵王，文人乐手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将士们参与吟唱和戏剧表演，风格悲壮浑厚，古朴悠扬。

隋唐时期兰陵王入阵曲被纳入宫廷曲目。初唐时根据兰陵王入阵曲改编的秦王破阵曲成为100多人共同表演的大型乐舞。时至今日，兰陵王的故事成为了当代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

2020年，音乐人柳青瑶与王嘉南合作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这首作品将历史事件与音乐美学结合，塑造了兰陵王骁勇善战却心怀悲悯的形象。兰陵王入阵曲以琵琶和鼓作为主要演奏乐器，由柳青瑶演奏琵琶，王嘉南演奏鼓。兰陵王入阵曲对琵琶技巧的运用极具画面感，用琵琶的轮指模拟古代战场的肃杀氛围，通过琵琶的快速扫弦与挑弦交替，再现骑兵冲锋的激烈场面。而泛音的收尾则留下余韵，让人意犹未尽。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1: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7: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古筝与拉弦乐队点染丹青，由刘文金作曲，古筝独奏蓝靛云，流沙指挥，由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共同担任拉弦乐协奏，选自国家大剧院2024长城随响音乐会。丹青是中国画的两个颜色，朱砂的红，石青的蓝，二者落在宣纸上，就成了山河的轮廓。古筝在这首曲子里担当了点与染的双重角色，弹拨时的颗粒感是点在纸上的那一笔，丹青落笔绘就山河，而长城正是这画卷里最壮阔的一笔。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长城颂》，由郝维亚作曲，王元飞作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一乐章《黎明》，除了民族管弦乐的基底，还特别融入了女高音、马头琴与混声合唱。这一乐章描摹的是破晓时分，长城在晨光中缓缓褪去夜色，渐渐明亮的过程。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虽然生活困苦，但抗战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的歌曲《长城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这首作品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控诉了敌寇对中国的侵略。歌曲《长城谣》原本是为电影《关山万里》所做的一首插曲，后来因为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影片没有完成拍摄，但是歌曲《长城谣》却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传唱至今。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歌曲《长城谣》，来听中国合唱协会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深空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一级指挥孟大鹏的分享。
2: 长城谣这个作品从音乐来讲呢，很像一个歌谣体或童谣体的这么一首歌，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情感上的转换的幅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孩子们如何理解与表达好，我们一直在排练过程当中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也下了一些功夫的。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个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不是只是感受，他要表达，他们要通过在歌唱当中的表达让所有的听众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力量。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其实经常会给孩子们讲述这一段历史，这一切我觉得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永久的财富。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